0: 我一哈们下送的外界经济们嗯都不如白木大一哈们
1: 不怕比来的来卡关我
2: 哎有你们对不啊
1: 大外的对不啊
2: 有大外对
1: 后面无力的啊
2: 后面我接着后了
1: 我明明把地根好啊
2: 我把地根好啊我都有很多 problem 了
1: problem 在卡不到你那些不